0: 缺乏的人群。那食材呢，需要准备脆桃两个，紫苏叶150克，紫姜100克，柠檬汁和冰糖少许。做法呢，就是把脆桃给切块，紫苏叶呢切丝儿来煮水，紫姜呢也是切丝儿，加入少许的食盐，把桃子和紫姜抓拌均匀了，然后把煮好的紫苏叶和紫姜装入容器当中，加入柠檬汁和少许的冰糖就可以了。注意啊，现做现吃方便制，紫苏桃子姜偏温一些，而且呢含糖，热性体质或者糖尿病患者需要慎食。
1: 第二道啊，这个做桃子的这个宴席啊，你可以做这么一道菜，叫什么呢？仙桃淮山炖老鸭。功效呢是滋阴健脾、解暑化湿，尤其适合脾虚湿盛、身体乏力的人群。老鸭可以买个半只啊，脆桃两个，淮山药30克，莲子15克，薏苡仁10克，茯苓15克，陈皮3克，生姜6片啊，做的有点像个药膳啊。这个做法呢，就是把鸭腿肉啊冷水下锅焯个水，撇去浮沫之后呢，加山药块炖煮两分。

0: 善啊。这个做法呢，就是把鸭腿肉啊冷水下锅焯个水，撇去浮沫之后呢，加山药块炖煮两分钟捞出备用啊。另起锅烧开水，放入焯好的食材，加料酒、姜片去腥提鲜，炖煮30分钟，加入切好的桃子，续炖20分钟，直至汤色呈淡茶色啊。起锅前呢，加盐调味啊，然后呢可以再放点盐啊，根据自己的口感吧，也可以保留锁住一些鲜味啊。这是两道用桃子来做的食物啊。
1: 桃子性温过量易生热伤阴，湿热或者是阴虚火旺者呢，都应该慎食。肠胃功能比较弱的朋友，糖尿病患者需要控制量，也就是每天啊不超过一个中等大小的桃子。部分朋友对桃子毛过敏，建议选择油桃等无毛桃，或者是戴手套去掉有毛的桃子的皮之后再来使用。
2: 资讯早班车，准时出发。
3: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2: 说点新鲜的，
3: 聊点热门的，
2: 都在这里。您没。

0: 呵，好家伙，这事儿有点意思。
1: 快说快说，什么情况？
0: 一样的热搜，不一样的角度。
1: 热点大家说。
2: 热点大家说，和您一起来聊身边的热点事件。哎，高考志愿填报季啊，上新的涉农专业，大家还是很关注的，这也成了考生家长看到的一些热点啊。媒体报道说呢，教育部最新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

0: 导性专业指南，引导涉农高校加快布局建设一批具有适应性、引领性的新农科专业。自此，涉农专业更新进入了快车道，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生物质科学与工程、生物育种科学、咖啡科学与工程、动物科学、伴侣动物等一批特色新专业相继落地了。近日印发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深入涉农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新农科建设，推动涉农专业人才定向培养，为新农科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政策牵引与制度保障。
1: 涉及到涉农专业的上新，那既是农业人

0: 村现代化发展需求的一种积极的回应。
1: 细看此次新增的三大涉农专业，学科交叉融合，填补战略空白的特点呢尤为突出，精准补齐了现代农业发展的人才短板。比如农业机器人专业，致力于培养能够把农业场景、机械结构、传感器、算法控制和产业化成本综合考虑的系统工程师，破解懂农业的不会做机器人、会做机器人的不懂农业的这样一个难题。随着专业人才的持续输出，这条农业发展新赛道将被持续拓宽，为庞大规模的细分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再比如盐碱地科学与工程，将其从传统土壤学、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当中单拎出来，正是为了打破单科分割、单点研究的桎梏，通过全新的育人探索，为国土质量提升提供人才支撑。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您知道吗？长期糟糕的心情会导致女性不孕。不孕症是女性常见病，尽管其结果仅仅是不能生育，但是病因却相当复杂，既可能有器质性病变，也可能有功能性障碍，更有心理方面因素。在相当一部分患者中，所重视的是器质性病变，轻视的是功能性疾病，而忽略的是心理性障碍。其实心理障碍同样可以导致不孕，更需要精心治疗。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心理方面的障碍

0: 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同时呢，高校以及警方有必要向虚假的客座教授所在单位通报，因为这一行为也属于违规交易。高校如果是正规聘请客座教授，绝不会向当事人收费的。花钱买头衔的是为了沽名钓誉，甚至可能拿着买来的聘书头衔招摇撞骗。高校如果不及时的澄清的，会让假的客座教授影响学校声誉，让更多人受骗。要通过买卖同质铲除售卖客座教授头衔的灰色产业链。
1: 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伪造、变造或者是买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是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印章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即使在面对至亲相继离世的巨大打击时，杨绛依然保持着那份特有的从容与淡定。他写下《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蕴底的情感力量，这让我想起中国传统文化中哀而不伤的审美理念，允许悲伤存在，但不被其吞噬，可以怀念过去，但仍要继续前行。正如书中所言，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这种对生命本质的思考和接纳，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的松弛状态。杨绛的文字

潺潺溪流般淌过心田。他善于运用短句和生活化的语言，避免了过多修饰带来的臃肿感。比如描述钱钟书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好好活，仅三个字便传递出排山倒海般的悲痛。

他回到他自己的家里去了。克制之中见真情，这种举重若轻的写法非但没有削弱情感的浓度，反而使其更加醇厚绵长。合上书本，我忽然明白，真正的松弛不是放任自流或无所事事，而是一种历经沧桑后的通透与智慧。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被各种欲望牵引着向前奔跑，却忘了停下来欣赏沿途的风景。我们三儿提醒我们，生活的美好往往蕴藏在那些不起眼的角落，一顿家常便饭，一次随意的交谈，一个默契的眼神交换，学会放慢脚步，以色

温柔的目光看待生活中的不完美，用包容的心接纳命运的安排，就能在喧嚣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安静角落。这种松弛感不是消极等待，而是主动选择，不是放弃努力，而是调整节奏。它教我们在珍惜当下的同时，也为心灵保留一片自在的空间，那里有爱的回响，有时间的沉淀，更有生命的圆满。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再见。

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9号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发表声明，总统特朗普当天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

0: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早盘股市的情况，有请我们的嘉宾孙希伟老师做一个点评。你好，孙老师。
1: 对，你好，上午好，看一下今天的表现。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市场在昨天下午出现了一个超乎大家意外的一个反转的指数。那么虽然说指数是一个反转，但是其实个股还是一些之前带动门企的品种的一些表现。我们在昨天早间的节目过程当中跟大家做过这样一个沟通，也就是说其实一旦一个板块，尤其像科技股板块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板块被激活的情况下，其实

月份科创五零指数是创出1726点，这也是科创指数上一轮的高点。直到今年，从2020年直到今年，科创板大牛才突破这个高点。所以说，长兴科技上市之前，很有可能在科创五零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反倾覆，所以这点大家要稍微谨慎一点。未来一周可能会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阶段。那么当然，介于科创板近期大幅巨大叠加长兴的上市，那么如果说它在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像类似于跌的时候不用太恐慌，冲的时候其实适当的做一个了解也没有什么问题。

0: 生活中有疑问，遇到困难了，别担心，1079帮忙团来帮忙。无论是法律问题、社保咨询，还是求职技巧、帮扶信息，我们都一网打尽。快拿起电话拨打8271-1011、8271-1022，或者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 FM107.9 融媒直播间联系我们，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1: 北京时间的10:09，这里是1079帮忙团，我是主持人文达。收听节目的各位，有。

城管则依托了3000多个内涝感知点位，可提前1小时预判积水风险。咱们萧山机场呢，已经备好了应急大巴，完成了廊桥防风演练，储备延误应急物资。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呢，咱们市民的出行是肯定会受到明显的影响，调整啊，要调整一下。铁路方面呢，7月11号、12号，杭州往返温州福建沿海方向的列车大面积停运，想要前往福建只能走沪昆高铁绕行。

习啊，咱们杭州交警呢发布了雨天高速行车的安全提醒啊，说咱们各位驾驶员朋友呢得注意啊，受台风巴威的影响，近期呢杭州将迎来大风暴雨天气，路面湿滑，高速桥梁横风大，行车的风险大幅的上升。杭州交管部门呢专门发布了台风天气当中行车的安全提示啊，咱们梳理一下。给自己多敲敲警钟，安全第一。行驶途中及时开启雨刮器，打开近光灯，这个雾灯等等。雨势呢，非常大的时候呢，可以呢打开双闪警示灯，千万不要开远光灯，容易造成反光遮挡视线。杭州辖区的高速桥梁多，桥梁比较多呢，山区路段也比较多，存在着几大安全隐患。一个是桥梁路段的横风猛烈，隧道低洼处容易积水，山区边坡容易发生落石，部分的路段落差比较大，雨天极易打滑。那么同时啊，开车

的车辆损失都在赔付范围内，不用单独买涉水险。那么这些情况呢，这个当中啊，能够正常理赔的哪些情况，我们了解一下。一个是啊，车辆停放在车库路边被积水浸泡的，大风刮落大树、围墙、广告牌砸坏车辆的，洪水把车辆冲走，凭派出所

不过呢，网上一直争议不断，有人说贴了更安心，也有人觉得纯属心理安慰，甚至是有隐患。到底有没有必要穿这贴这个米字胶带？那么专家专业师傅和专家给出了一个答案。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网友的真实的经验。

标准的米字贴法，能够分散风力的冲击力，改变玻璃振动的频率，减少大风共振震碎玻璃的概率。就算玻璃不幸碎裂，胶带也能够牢牢地粘连这个碎片，防止玻璃飞溅伤人，大幅度地降低安全的隐患。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的专家补充说，家里如果是单层玻璃，抗风能力较强，可以在固定好的窗框塞紧缝隙的基础上辅助贴上胶带加固，但胶带只是锦上添花，想要扛住强台风，窗框不晃动，窗扇

这里是1079帮忙团，汇聚力量，温暖相助，您的难题我们来帮忙。法律、社保、求。

或者是医保电子凭证就能当场结算了。我们再来看跨省的异地就医，这个呢是实现了分布全覆盖。2017年开通了跨省住院直接结算，到了2022年实现了5类的门诊慢特病跨省结算，2024年扩大到9个病种，包括含高血压、糖尿病、肿瘤、冠心病、慢阻肺、类风湿关节炎等常见的慢性病。那么提醒大家是，跨省就医呢需要提前办理备案，分为长期居住、转诊、临时外出3类备案。报销遵循的一个简单规则，执行就医地的药品诊疗目录，享受杭州本地报销待遇。哪些项目能报，要看看看病的这个当地的这个当地的报销的比例，起付线呢

养老护理床位比例不低于80%，更好满足失能老人长期照护的需求。针对失能失智老人专案方案呢，专门要求每家机构按需设置认知障碍专属照护区域，配套康复训练、日常陪伴等专业服务，同时大力培养专业护理队伍，推动护理员同时考取养老护理证、红十字救护证，持证上岗比例呢持续的提升。机构呢还会拓展短期托养、上门居家照护。

系统啊，这里要跟大家解释清楚的关键点啊，火车票呢是采用24小时计时，零点已经是新一天了。举个例子，车票显示7月22号的0:02发车，正确的候车时间是7月21号的晚上。如果等到22号晚上再去车站，列车早就开走了啊。那么大家呢下单后一定要看清 APP 红字的提示，避免白白误车。同时给大家分享两个实用小功能，方便把控运程啊行程。第一个呢是设置日历提醒，你购票成功之后，在首页呢点开对应的车次，进入出行服务页面，右上角呢点上添加到日历，手动核对提醒日期是发车的前一天。设置完成后，手机会自动推送行程提醒。第二是车站大屏。

一场台风其实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我们了解。刚才咱们说了一大堆有关台风前前后后的事儿，那么实际上还没说到台风来了对我们人的特别是有病的朋友那么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那么台风来临的时候呢，血压容易波动像什么高血压、心脏病这些人群呢，他的胸闷呢、心慌这个时候呢要当心了。我们知道现在的台风的八威呢正在逼近，不少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朋友呢，还没等到大风大雨就出现了胸闷、心慌、浑身发沉的情况，这并不是心理作用。医生解释说，罪魁祸首就是台风。

不管是野外毒蛇还是人工饲养的蛇，遇到暴雨都会有这样的避险习性，大家居家外出都要多加留意。 很多人觉得下雨天蛇呢更容易主动咬人，其实这个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蛇呢它不会无故攻击人，大多是受到了惊扰踩踏才会自卫反击。日常出行尽量避开草丛、水沟、乱石堆，夜间出门备好照明，就能够

前几天我们还在说欧洲高温酷暑难熬啊，我们还相对凉快啊，紧接着这几天就高温就来了。那么夏季呢，这个高温一来，应该说吹空调就开始了，但是吹空调也要科学的吹啊，而不是盲目的吹。眼下高温闷热，家家户户的空调基本全天开启，不少人呢要么舍不得开空调硬扛高温，要么呢长时间猛吹冷风，两种方式都会带来

隐性中暑，严重会发展致致死率很高的热射病。70岁以上的老人重症中暑病死率呢，最高可以达到80%，千万不要硬撑。大家常说的空调病，准确来说是空调不适症，这主要是三个原因造成的：室内外的温差太大，空调抽湿导致空气干燥，房间密闭不通风，滤网堆积灰尘霉菌，引发鼻塞、乏力、关节酸痛等一系列的身体反应。另外呢，要提到的就是我们绝大多数的家庭天天在犯的四个吹空调的误区啊，大家呢对照自查。吹空调还有正确的方法吗？啊，确实是有，有四个误区。第一个是运动出汗，大汗淋漓，立刻对着空调冷风直吹，出汗时毛孔全部张开，骤冷会让血管急剧收缩，加重身体负担，容易关节痛，

体中的水分湿度低于40%，呼吸道的黏膜会变得干燥脆弱。梅雨季节啊，建议把室内的温度维持在60到70度，体感更舒适。第三，一整天关起门窗不通风，空调滤网常年不清洗，夏季开空调前一定要彻底清洗滤网，使用过程中最好每月清洗一次，避免灰尘霉菌随着冷风吸入体内。第四是夜间睡觉空调温度调得很低，不开启睡眠。

单纯的空调啊，不是空调，不是，只会是关节酸、鼻塞、乏力，没有发烧。离开了空调房，休息一段时间就能够明显好转。普通感冒呢，则是病毒引起的，会伴随发烧，单纯休息无法缓解，要及时就医。长期错误吹空调啊，全身多处的器官呢都会受损。比方说呼吸道的干痒、鼻炎反复。冷热刺激肠胃引发的腹痛腹泻，低温收缩血管，升高血压，有心脑血管基础的人群风险更高。冷风直吹肩颈

保持5到7摄氏度，夜间一定要打开睡眠模式。二是定时通风，每2到3小时开窗10分钟换气。三是调整出风口，冷风不要直吹头部、腰、腹部、膝盖，要备一件薄的外套护住关节。四是梅雨季多用除湿功能，搭配风扇加速空气循环，降温效果更好，还能适当的提高空调的温度，节约电费。好了，今天的帮帮团的生活资讯方面的信息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再会。

0: 跨省也能报。茶余额看这里，
1: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0: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1: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0: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1: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0: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等第二届、第三届小百花汇演的金艺奖和优秀小百花奖。应该说呢，他的荣誉很多，同时呢，他是全国青年委员、浙江省戏剧家协会会员。蔡浙飞啊，也是一个粤剧当中的优秀的小生演员，他的很多这个代表作都是受到了很多观众的欢迎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来听到的是蔡浙飞带来的粤剧《藏书之家》选段《舍不得焚书》。

哭的伤心，莫非有还冤之事？是个呀，先生，我老实同你说了吧。刚才说个难民是我个国女婿，冤枉死了，已经三年了。既有冤枉，你何不去伸冤告状呢？去喊冤，男的张当全是他。

0: 搿倒不是要去试试看嘞。
1: 妈妈，我们去试试看。
0: 定睛哎，这是到哈里下场子哦。
2: 下场，我不想要。
0: 啊？先生会下场子的？
2: 会是。
0: 搿么请先生替他下场场子。
2: 好好好。
0: 定睛啊，侬快去把纸笔捏过去拿出来啊。
2: 哎呦。

0: 息好，妈妈辛苦了。
1: 哦，好好好，好好好。哎呦，我老他不分身是个，定睛啊，你快弄去把那鸡鸡捆捆，晓得对不对？哦，
0: 哎。
1: 先生，那清官大人当真是个清官？
0: 清是说，明是净。

0: 还是上午吧，晚上我们那一位回家了。
1: 范宝华又纠缠了一会儿，这才左手握了他的手，右手掏出裤袋里的，告诉了他地点，立刻塞了3000元在他手上。车夫很知足，放下车把让他坐上，并无二句话拉着他走了。他坐

胸前，两手插在大衣袋里，觉得有无数的念头在脑中穿梭来去，自己也不知还要跟着哪个念头想下去才对。忽然一抬头，却见灯火通明，街上行人如织，这正是重庆最热闹的

0: 应付着热闹的夜市。他想起是为什么出门来的了，踢着车踏板。
1: 到了，到了。
2: 哦，到了，还走不到一半的路呢。
1: 你不管，让我下来就是。
0: 车夫自是乐得这样做，于是就放下车把了。魏太太下了车子，先到糖果店里买了几千元糖果点心，又到茶叶店里买了两瓶茶叶，最后还到酱肉店里

0: 那心房就跳得衣服的胸襟都有些震动。两片脸腮也不知受着什么刺激，只管发起热来。他在那冷酒店门口站着，定了一定神，然后把买的东西连抱带提向屋子里送了去。魏端本那间衣当己用的屋子里电灯还亮着呢，他伸头看看，见丈夫正端坐在方桌子边低头写字，桌子上正还放着一叠信封和信纸呢。魏太太在门外就笑，
1: 真是对不起，回来得太晚了，看电影是来不及了，明天我再奉请吧。
0: 魏端本看

0: 难得，难得。魏太太也笑着。
1: 我也不是小孩子了，这样极浅近的道理也不懂得吗？
0: 说着将一包糖果打开，挑了一粒糖果塞到丈夫的嘴里。魏端本在他走近的时候就看清楚了，大衣口袋包鼓鼓的，有一捆钞票角露出来，笑着：怪不得你这样高兴，你弄了一笔外来财喜了。魏太太回到屋子里对丈夫一阵敷衍，本来就觉得精神安定多了，听了这句话，不觉脸上又

0: 魏端本眉头微一皱。20万元，没有这样大的堆头啊！你看，你大衣两个口袋，都让钞票胀满了。
1: 也许多一点儿，这还是你的钱。不过在我手上经过一次，又借出去，在人家手上经过一次，最后还是回来了。你要调查这些款子的来源，干脆我就全告诉你吧。
0: 魏先生看太太这神气，又有了几分不高兴，这就立刻笑：“你就是这样不分好歹，把好意来问你的话，你也啰嗦一阵。”魏太太是向来不受先生指摘的，听了这话，脸色不免沉下来，单独的拿了皮包走回卧室去。他首先。

0: 这次给那姓范的拉成生意，得了20万元的佣金，虽然为数不多，究竟是一笔意外的财喜，你应该享受享受。
1: 魏端本听了他的话，又看鲁菜，不免失欲大动，这就将两个指头钳了一块叉烧肉，送到嘴里去咀嚼着，点了两点头。魏太太满意的笑了。
0: 不错吗？我们根本就住在冷酒店后面，喝酒是非常方便。我去打4两酒吧。
1: 魏先生还要拦着，夫人可是转身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左手端了一茶杯白酒，右手拿了一双筷子，同放到桌子上。恰好

0: 总社会热点，
1: 美丽浙江，
2: 创新探索，
0: 追问新闻背后，聆听冷暖人生。萧山人民广播电台对话一零七九，让我们共同记录生活，见证时代发展。
3: 在日夜不息的传送带旁，包裹川流不息。靖江小伙朱卫峰在物流一线深耕十余年，以优异的成绩在2025年浙江省邮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中夺得快递处理员赛项一等奖。本期对话一零七九，一起来聆听朱卫峰的快递人生。
2: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对话一零七九。大家好，我是一凡。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有没有被难住过？
1: 那个时候因为我是8000传输数据，那有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数据丢失这个情况啊，
0: 嗯，
1: 那就是找不到这个数据，
0: 那怎么办？
1: 那其实是那我当时其实真的是很紧张，那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操作，嗯，因为数据丢失导致这个键就相当于比如说你网点发往中心，那就是说我们中心这个操作的数据丢了，那他就不知道那下一站去哪里了，
0: 那怎么办呢？
1: 数据丢失那当时肯定也是很简单，就应该说请求总部人员后台数据那查看不到嘛，那用户可能就是说比如说网点发出那到中心这段时间信息就丢失了，
0: 就是对于用户来说就像我普通的一个比如说网上买了个东西，那就是说我这个邮件到哪了，他会告诉你现在到哪了，下一站到哪，然后这个数据如果丢失的话，他可能就是这个物流的信息他会缺失，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因为以前的话他都

0: 烟花爆竹之类的。那我们这个呢，其实有一个专门的岗位叫安检员，他们就直接可以安检叛徒，直接能看出来。通过业余时间和休息时间啊，那么每天不停的练习，怎么样抠时间，怎么样抠细节啊，每天复盘，那么练成标准化，形成一个肌肉记忆吧。
1: 所以到最后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呢取得了2025年浙江省邮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当中的冠军。这个比赛当中冠军有几个？就一个种类是一个，对吧？
0: 对对，第一名一个、
1: 那相当的难得了啊！应该说其实这个难度也是很大的。我了解到朱岳峰其实是土生土长的晋江人，对吧？本地人、
0: 对。
1: 很多人都说啊，像一凡也是，原来是萧山下面乡镇，然后现在变成钱塘啊。很多像你我，可能我比你年纪稍微长一些啊，像我们这样的孩子，可能更

0: 是吧？
1: 我们叫蒋老师
0: 啊，蒋老师。然后您是蒋老师下面工作室的成员之一啊。咱们这个工作室就是大师工作室嘛，一般都是用来去培养一些行业当中，就是公司当中比较有发展潜力的这些员工。
1: 嗯，对对对。
0: 你在这个工作室当中，肯定是也负责到培训的这个内容了。
1: 嗯，有的。
0: 啊，你负责的是哪一块呢？
1: 嗯，其实我在蒋教方技术工作室里面啊，主要做一些协助工作。那么包括我们每年都有几次那个技能等级考试啊，那我们就在考前的一个理论解答或者一个实操训练啊。那么因为我们这个工种有分为三个嘛，就是快递员、快件处理员还有邮件快件安检员。
0: 嗯，就你说到的比赛也是这三类。
1: 对对对，其实我这可以细说一下啊，就是比如说快递员，那我们就是说主要一个是派送路线的设计实施，那么比如说你。

0: 那如果说我不付尾款，那么这个件就退回去，是不是这意思？
1: 是的。
0: 啊，就是这样，所以才快啊。其实可能预先的一些工作就做得比较好。
1: 是的。
0: 啊，让我们的这个购物感受才能够更好啊。想问一下朱卫峰啊，对于同样我们这样一些扎根在基层又追求技艺的一些年轻人啊，不管是咱们的本地的还是说咱们的新萧山人来萧山的这些朋友，你有一些什么样就是从自己方面出发的一些建议？
1: 我觉得

0: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吹散了生活中的焦虑与浮躁，让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亲情的力量，以及面对人生无常时的豁达。这种松弛感首先体现在杨绛笔下日常生活的细腻描绘中，他没有用华丽的辞藻堆砌情感，而是以近乎白描的手法记录下一家人相处的点滴片段。钱钟书先生调皮地将墨水染到桌布上留下的印记，女儿秦燕小时候在他们肚皮上画脸谱的趣事，一家三口把日常琐事编成打油诗互相调侃。这些看似琐碎的生活细节，在作者平时

便传递出排山倒海般的悲痛与嘱托。再如提到女儿去世时，只说圆圆回去了，她回到她自己的家里去了。克制之中见真情，这种举重若轻的写法，非但没有削弱情。

欢迎收听爱上阅读，我是汪乐。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由萧山区档案局、萧山区档案学会共同编著的《萧山民国档案》。今天为大家读到的章节是

年收豆粒一直六元左右。至五六年桑树完全成熟，统计年可采桑叶50000余斤，预计扬1000余元。叶用于饲蚕缫丝获利再加数倍，并且牧羊获益每年亦在600余元之外，较之放租获利的5倍，亦能知将来植木上加以改良，可得发明安利之心意，实为热心植木而从事实业者所乐从。民有心发起改良木植，并在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1079，整点报。

州大会展中心启幕。本次展会以在杭州看见跨境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达7万平方米，汇聚40余家全球主流跨境平台、300余家生态服务商和1500余家源头工厂，并首次设立 AI 加跨境电商专区，展示智能选品、数字营销等创新应用。展会将持续至7月11号。为全面做好台风防御各项准备，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启动防台应急响应，全面筑牢景区安全防线。当前景区已全面强化运营管控，全力开展游船防风加固、运营设施及消防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同步建立

0: 数字形成数据，数据决定趋势。
1: 坚持常规货币的政策呢，对国际资本的
2: 去色彩倾销，我们主要聚焦的就是
3: 国家每出台一个政策呢，都是严肃慎重。
0: 数字时代瞬息万变，搜寻财经热点，捕捉市场信息，文达说财经，欢迎收听。
4: 你是上班族、打工族、自由人、企业家或是创业者，一起来吧。
5: 说说是钱的事儿，但也不是钱的事儿。文达和你说财经才是。

0: 3.9%。黑色金属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产能产量调控加强等支撑下，价格趋稳。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出厂价格五月起同比由负转正，上半年降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收窄。
1: 部分下游制造业在优化市场竞争秩序、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技术升级等因素影响下，价格持续好转。上半年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出厂价格同比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
2: 好了，我们刚才呢是关注到了咱们的 PPI 的一个数据，应该说居民的这个消费方面来讲呢是稳定运行，那么 PPI 呢也是同比上涨，这个幅度呢相对来说也并不是很

0: 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五类十八项量化指标。就业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就业方面究竟有什么动作。
1: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提出五类十八项量化指标。
2: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

0: 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1: 向美国监管部门提交申请，发射10万颗卫星，组建第三代卫星星座。多个机构测算，近地轨道的安全容量极限也是约10万颗。再往上堆，连安全落脚的地方都没了。生意要做，地盘要争，军事要布网。三重逻辑叠加之下，安全的边界正在被打破。当近地轨道变得越来越拥堵，重定交通规则，建好红绿灯，以客不容缓。
2: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3: 您知道吗？长期糟糕的心情会导致女性不孕，不孕症是女性常见病，尽管其结果仅仅是不能生。

0: 收听。
1: 您知道吗？长期糟糕的心情会导致女性不孕。不孕症是女性常见病，尽管其结果仅仅是不能生育，但是病因却相当复杂，既可能有器质性病变，也可能有功能性障碍，更有心理方面因素。在相当一部分患者中，所重视的是器质性病变，轻视的是功能性疾病，而忽略的是心理性障碍。其实心理障碍同样可以导致不孕，更需要精心治疗。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心理方面的障碍对于患者来说可能会更加痛苦，更加麻烦，更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我们正在关注财经动态，我们正在发现生活亮点，我们的财富生活每天都在变化。文达说财经，1079财经访谈，欢迎收听。
2: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3: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2: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3: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

0: 呢，个股呢确实让很多的投资者摸不着头脑。今天的盘面情况究竟怎么样？我们来请嘉宾老师啊，岳从中做一个介绍。你好，岳老师。
1: 哎，好的。今天这样的一个市场，主高回落，特别是一些低位板块的一个，就是无差别的这种反弹吧。那么带来了这种市场的这种短暂性的这种高低切的这样的一个局面，看似市场还是比较热闹，但是好像也很难让投资人感觉到是无所适从啊，很难下手，没有特别

跌幅，那么也就预示着今天的这种创业板，也就是毫无疑问是指数来讲，今天就是一起这么难看，那么跌幅4%以上，昨天也同样涨幅4%以上。那么算力当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的，像上恒科技为代表的这一批，像存储这一块。那么存储今天像兆易创新跌幅是7%以上，当然兆易创新如果我们去看一看港股，今天跌幅差不多20%，就截至到目前为止港股的一个跌幅，兆易创新跌了20%，我们的19.94也就20%。同样的，在香港呢，我们看到的像这种上恒科技，到目前为止跌幅是超过12%。那么，这属于市场当中绝对的这种，

应该最终还是会落脚到这种算力比较大的一个主题里面，因为从产业跟各方面来讲，依旧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种改变。大家需要去关注的第一个就是未来的，就是很快即将上市的长鑫，对吧？合肥长鑫的上市，由于它的一个体量庞大，那么可能会对市场会带来这种短期性的这种资金的分流。那么如果看到4万亿的话，10%的流通盘的，也就是4000亿，如果当天换手50%，也就需要2000亿的一个量能支持，对吧？那么这个就是对市场的这种资金的分流可能会有一些影响。那么这些资金大部分可能依旧还是来源于以上面为代表的这些存量的资金为主。但这是第一个市场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事件。其次来讲，就是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就上海举办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会议，对吧？那么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会议来讲，可能也会对国内这条算

0: 刚才的信号呢出现了一点故障，我们就请钱老师继续来解读我们刚才提出的问题。你好，钱老师，请讲。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样来理解啊，就是整个政策的这个。

可以针对的整个经济运行还是可以啊做一些相对啊这个正向的判断。另外呢，就是在此啊，针对资本市场来看呢，它也会形成一定的呼应。其实啊，整个啊这个大的资金面是宽松啊，我觉得还是明确的。一方面呢，就是大家看通胀数据，刚刚最新公布的这个数据整体呢，应该说也是不高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政策的回旋余地还是有，我们的灵活性还是存在，灵活调整的灵活性应对。如果说啊，这个在周边局势或者是热点不断产生的这个产业链啊上下游的这个上涨，像是产业链某些原油啊、天然气啊等等，那可能在一定程度是会有压力。但是现在形势来看呢，这种局面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地缘的这种热啊有所降温，原油价格也走低，成品油价格也开始。

0: 其他的机构在出货啊。这个今天我们也请千老师来帮我们解读解读关于目前提前这个节目的这个基金的数量大增，包括前期发行的一些基金究竟是什么动态。
1: 文丹老师，你指的基金主要是针对公募基金而言对吧？
0: 嗯，对。
1: 好的，确实啊，很多投资者也是蛮关注公募基金的。公募基金在市场也是重要的一份子，也是重要的一员。当然它也不是代表整体，另外它也不是只是它，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资金，比如私募基金，另外呢就是社保养老金啊，或者是这个保险公司资金，还有其他的啊重要投资的自身的资金，所以资金啊来源是还是不同的。那么其中呢这个公募基金的这个这两年发展还算快的啊。

0: 针对这一类资金也是可以高度关注的。另外呢，作为啊普通投资者 ETF 基金以及跟指数挂钩的啊一些啊基金也是可以留意的。总体来讲呢，这些呢，它能够取得一定的平均收益。当然啊，针对 ETF 可能是有些主题板块，那可能板块也是有差异。那么指数基金可能还行啊，还行。那未来我们还是看好未来的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健康发展。那么在这样情况下，指数基金可能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嗯，
1: 好的，谢谢钱向进老师啊，关于两个话题的解读和点评，仅供参考。再见，钱老师。
0: 好，再会。
1: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下周的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的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7月4日，2026年杭州暑期体育消费券正式上线投放，整整连续发放8周，覆盖运动装备采购、场馆定场、体育培训、户外休闲等超多场景，真金白银为市民夏日运动健身省钱减负。随着消费券持续发放，杭州人的体育消费理念也迎来全新升级，从以往单纯买运动装备

平台一键申领，全程便捷省心。这个夏天趁着持续8周的体育消费券福利，不妨走出家门，动起来，沉浸式感受杭州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快乐运动，健康一下。受台风影响，杭州往温州、福建等东南方向铁路线路出现大面积停运。记者昨日查。

0: 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

0: 红桶烧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衣服，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消山靠大家。
2: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美丽消山因你更。

0: 我们的太阳花节目呢，依旧是内容满满，我们会一起来探秘可爱的野生动物，品读千年流传的经典诗词，聆听启发成长的趣味寓言故事。也希望所有的小朋友可以一起竖起耳朵，放松心情，跟着我们一起开启今天丰富多彩的快乐之旅吧。叮叮叮，
1: 海洋里有哪些神奇的生物呢？
2: 火山为什么会爆发呀？
3: 奇趣大百科，我们一起探索奇妙的世界。
0: 小朋友们，广阔的大自然是一座超级巨大的宝藏乐园，生活着成千上万种神奇的小动物。它们有的呢活泼可爱，有的聪明机灵，有的身怀绝技。每一种动物都有独一无二的外形特点和生存本领。那么在辽阔又神秘的非洲大草原上，生活着一群身姿优雅、亭亭玉立的动物。它们拥有超长的脖子，是草原上名副其实的大高个儿。远远望过去，温柔

生活并不像他们外表的那样轻松，他们需要时刻警惕掠食者，还要适应干旱和食物短缺的环境。但他们优雅的身姿和从容的步伐，让我们看到了自然生存的力量与美丽。希望大家在欣赏长颈鹿的同时，也关注野生动物保护。

首诗不仅写出了大海雄伟壮丽的景色，更表达了诗人开阔豁达的胸襟和心怀天下的远大志向。好啦，小朋友们，这首《观沧海》大家学会了吗？

0: 小朋友们今天想听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想听三毛流浪记。
2: 我喜欢孙悟空。文文姐姐讲西游记吧。
0: 别着急，天天听故事马上开始。今天的天天听故事，我们的小主播要给大家带来一则家喻户晓、代代相传的经典寓言《狐狸和乌鸦》。这则故事相信很多小朋友都听过，但是每一次聆听都会有新的收获。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张静然小朋友吧。
3: 大家好，我叫张静然，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狐狸和乌鸦》。森林里有棵大树，乌鸦在树上搭了个窝，大树底下有个洞，洞里住着一只狐狸。这一天，乌鸦不知道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3: 1079整点报，
4: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

记者九号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治水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促进治水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九号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处于非常活跃阶段，尚未出现明确峰值。据印尼火山地质检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7月10号7时39分，位于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

夫。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

0: 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

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局面，中央财政即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1: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

0: 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 1.76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47 亿人次，外国人 4590.6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7%、 8.1% 和 20.6%。 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1: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6%。

0: 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1: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

0: 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

0: 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涉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0: 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1: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眼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0: 孙旭东督导检查防汛防台工作。
1: 江永柱检查防汛防台工作。
0: 江永柱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1: 区领导开展筑起服务走访296X 先进制造业企业活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靳林杰、王荣报道。全区防汛防台工作视频调度会9号下午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市各项工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到全面动员、全域排查、全力备战、顶格防御，逐项落细各项防范任务，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施科奇参加。孙旭东指出，台风巴威将带来大范围强风雨，全区各镇街部门必须迅速进入战斗状态，把防汛防台作为

调控水库河网水位，根据预报预警提前预泄腾出库容，加强重点部位巡查，确保调蓄精准、运行安全。要聚焦水库、建筑工地、危旧房、城市隧道、文化旅游、养老机构等重点领域，开展地毯式、拉网式隐患排查，确保全域风险管控到位。要用好各类宣传手段，做好滚动发布风情、雨情、水情及防灾避险信息，增强群众避险意识和应急能力。孙旭东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牢牢守住三条底线，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各项防御工作，为防汛防台争取更多提前量，坚决打好防汛防台大仗、硬仗、主动仗。会上，楼塔镇、和尚镇、进化镇、

资保障等关键环节逐条检视，查漏补缺，要加密重点区域巡查频次，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做实做细应急备勤、群众避险引导等工作，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早化解。随后，孙旭东前往进化镇新疆村、戴村镇尖山下村，实地查看村内老旧房屋隔离警戒及人员腾退落实情况，并深入长盘田、小流域山洪风险点位，详细了解堤防加固、监测设备运行、应急响应机制等情况。孙旭东还分别主持召开座谈会，

0: 小动，合理调整水库预排调控节奏，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要强化应急准备和力量备勤，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加强巡查检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好岗位，做好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记者黄婷、向哲斌、唐科报道。九号，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赴规划资源萧山分局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课。他强调，要紧扣政绩为谁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核心命题，校准价值立场，明晰衡量标准，抓实实践路径，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规划资源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萧山城市迭代升级、产业提质增效、全域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空间支撑。江永柱指出，要打好立场之问，校准政绩为谁而树的价值坐标，深刻认识为人民出政绩的价值立场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题中之意，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政绩观的历史传承，是新形势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保障。牢牢把握规划资源工作的人民属性，坚决树立和践行正确。

智能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围绕人形机器人等新领域建立了多元的产品和业务布局。赵立明详细了解企业新业务的核心技术、市场应用等情况，希望企业保持定力，坚定发展信心，持续深耕萧山，加大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投入。

0: 为重点，对船闸运行现场、设备机电、户外线缆、水工设施、闸区排水等进行全面细致的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并持续强化雨情、水情监测预警的精准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杭州交投船闸管理有限公司新坝船闸副经理翁海峰，
1: 根据行业管理部门一些停航、停运以及管控的指令啊，及时的调整我们船闸的一个调度计划，提前呢做好船舶的一个清港以及联动。

0: 此同时，景区工作人员对景区水域进行了全面检查，对可能出现安全隐患的区域及时进行了处理处置。景区范围围绕古建候车亭、景观廊亭等公共建筑进行隐患排查，设置防台告知牌，制定道路管控应急预案，加固大型树木，修剪危枝，加强防汛包、发电机、抽水泵等防汛防台应急物资储备。湘旅文旅公司文旅运营科科长陈涛：
1: 我们准备了一些防汛的沙袋，第二呢，我们预防因为大风大雨万一会停电这些，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些发电。

0: 土豆脆方方，手抱柠檬茶，来临浦夜市尽情畅吃，规范化管理护航烟火气。
1: 乡村新发现，净度传孝善，非遗换新潮。新塘2026采龙舟活动燃动河畔。
0: 乡村在线，浙东村首期影视夏令营趣味纷呈。
1: 绿色新生活，中医教你夏季养生。
2: 资讯早知道。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2026年国家农业

有序，连坐下来品尝美食都感觉更悠闲自在了。专人巡回保洁，环境更整洁了，周边游击摊贩少了，交通更畅通了。如何留住治愈人心的市井烟火，又避免路边摊噪音扰民、乱占道路，实现有序经营？解决这些问题，既体现了城市管理的水平，也展现了细微之处的民生温度。灵浦镇主动破解夜市管理痛点，用规范化管理、疏堵结合的方式去平衡人气与秩序。为做好该项工作，灵浦镇统筹多方力量，组建灵浦夜市专班。

0: 济，打造繁华宜居小城市，赋能增色，让这份原汁原味的市井烟火气长久延续，越燃越旺。
1: 田间地头，乡村南北，
2: 新人新事新技术，
1: 村容村貌新风尚，
2: 乡村新发现。
3: 7月6号是农历5月22日，上午10点半，新塘街道芝张公园内古月铿锵彩旗招展，3艘彩龙舟静卧水面，整装待发。随着点睛完成，一枪令下，彩龙舟竞渡正式开始。

0: 会，创造美好生活。
1: 乡村再现，
0: 记录行进中的乡村之变。为丰富儿童暑期生活，杭州师范大学文创与传媒学院联合萧山区影视家协会7月4号在浙东村举办真好玩影视体验夏令营。本次真好玩影视体验夏令营是萧山区文化特派员张叶涛牵头打造的特色活动，旨在引导青少年提升影视审美、细致观察与语言表达能力，激发大家对影视艺术的兴趣与探索欲，同时夯实基础影视审美认知，锻炼肢体。

温中祛湿的食物，便利养生。运动方面也别太跟自己较劲了，清早或者是傍晚去散散步、打打八段锦、太极拳就行了，出点薄汗刚刚好，不必跑得大汗淋漓，反而可能耗伤心阳。出了汗及时擦干，别急着冲冷水澡或者是直吹空调。天气热，人容易烦躁， 要学会主动调节情绪，听听舒缓音乐，练练书法，冥想静坐，心境自然凉。空调也别对着脖子后背猛吹， 26到28摄氏度最适宜。 晚上睡觉最好穿长袖睡衣，护住大椎穴和肚脐。夏天的腹泻多半是因为吃坏肚子，细菌病毒盯上了变质食物和水，拉得不厉害就清淡饮食，多休息。 要是觉得口干的厉害，皮肤发干，尿少，眼窝凹陷，还心慌头晕，那就别扛着了，赶紧上医院。还有一些人没干重活也觉得浑身不对。

0: 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1: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0: 和107.5

进入到爱上阅读的陪你读书环节。本期的陪你读书，我们的关键词是松弛感。松弛感并不是慵懒的态度，而是人性深处一种从容自在的舒展，就像是溪水漫过石头，无声无息又自自然然。清晨的太阳已经爬过屋顶，邻居妇人方才慢悠悠地在院中晾衣，衣襟上沾着夜露，竟然在她轻抖的指尖化作了清圆的水珠，啪嗒一声落入泥土当中，不见痕迹。我们太多时候把日子过成了拧紧发条的钟表，紧赶慢赶，唯恐被抛下。然而不远处的老槐树下，老人仰面而卧，阳光碎金般地洒在脸上，他的呼吸匀称又悠长。我突然想起小时候

的思念。然而，当我真正走进这本书的世界时，却被一种独特的松弛感所包围。这种松弛并非对苦难的逃避或轻视，而是在经历世事变迁后依然能保持平和心境的人生态度。它像一缕清风，吹散了生活中的焦虑与浮躁，让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亲情的力量，以及面对人生无常时的豁达。

消失在茫茫云海中，虽带着淡淡的忧伤，却因融入了梦境元素而减弱了尖锐感。这种处理方式恰似中国人传统审美中的留白艺术，给予读者更多想象空间的同时，也展现出了作者超脱于现实困境的精神自由。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即使在面对至亲相继离世的巨大打击时，杨绛依然

自流或无所事事，而是一种历经沧桑后的通透与智慧。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被各种欲望牵引着向前奔跑，却忘了停下来欣赏沿途的风景。我们三儿提醒我们，生活的美好往往蕴藏在那些不起眼的角落，一顿家常便饭，一次随意的交谈，一个默契的眼神交换。学会放慢脚步，以松弛的心态去感受这些微小而确定的幸福，或许这才是对抗不确定性的最好方式。当我们学会像杨绛那样用温柔的目光

0: 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上阅读，我是汪乐。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由萧山区档案局、萧山区档案学会共同编著的《萧山民国档案》。今天为大家读到的章节是县知事郭曾珍。民国十四年（1925年12月）。由当时的县知事郭曾珍签发的《萧山县公署布告》第145号，内容为南沙安利直牧场设想将原属彭山乡裘溪园的土地百余亩先行放牧，后植桑，外加种植毛豆、棉花等作物，后又以植桑育蚕，以充分利用此耕地而获取丰厚的收成。公示于众，希望能够在南沙地区普

用于饲蚕缫丝获利再加数倍，并且牧羊或较之放租获利的五倍，亦能知将来植木上加以改良，可得发明安利。

0: 北京时间21:30。
1: 字里行间皆有故事。

爱，你的前途就把握在我手心里。我刚才说了许多条件，都是有利于你的。天下哪有这样对付小偷的？当然，我有点贪图，我索性告诉你，以后我可以多多给你花钱，只要你依允我一件事儿。你也知道，我买金子发了一点小财，这话不会是空头支票。在这屋子里，现在有两条路任你选择。你还是和我决裂，让我去喊警察呢？还是接受优厚的条件，和我做好朋友呢？干脆，不光是25万，今天你所拿的钞票都让你拿走，这对你不是很优厚吗？

0: 现在最重的金镯子只有一两四五钱，再重可以定做。魏太太默默地点头，
1: 太重了也不好看，当然是一两多的。你要明白，我并非贪图你什么，自认识你以来根本你待我不错，我很把你当个朋友，不想这点好意倒反是害了我自己，结果是让你下了毒手，我上了金吊钩。
0: 范宝华一笑，不要说这话了，我也是用心良苦啊。话又说回来了，

0: 野时，他想起是为什么出门来的了，踢着车踏板。
1: 到了，到了。
2: 啊，到了，还走不到一半的路呢。
1: 你不管，让我下来就是。
0: 车夫自是乐得这样做，于是就放下车把了。魏太太下了车子，先到糖果店里买了几千元糖果点心，又到茶叶店里买了两瓶茶叶，最后还到酱肉店里买了两大包卤菜，手上实在是不能提拿了，又二次雇了车子回家。

0: 打野鸡来的。魏端本跟着笑，严重严重，平常一句笑话，你又着急了？他索性放下了笔，对太太望着，魏太太脸上略带了三分怒色。看你说话，不管言语轻重，也不管人家受得了受不了。魏端本接着笑，
1: 我看你很高兴，衣袋钱又塞满了，我猜你是赢了一笔。
0: 我出去不多大一会儿，这就能赢上一大笔钱。

0: 开了笑容，从从容容地低声问：
1: 丹本，你要吃点什么东西吗？
0: 哦，你去休息吧，我不想吃什么。魏太太将买的那包卤菜打开，放在桌子角上。魏端本耸着鼻子嗅了两下，

云卷云舒，潮涨潮落，听一曲悲欢离合，花开花落，春夏秋冬，品一段岁月流年，聆听经典，

1079金唱片，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有人说，爱电影的人一定会爱音乐。虽然都是体验，电影和音乐带来的享受还是不同的。今天我们1079金唱片继续为各位盘点经典爱情电影当中的那些经典音乐。1996年，正值香港回归前夕，也是一代歌后邓丽君逝世第二年，电影《甜蜜蜜》借助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讲述了

1995年，在中国出现移民潮的大背景下，通过小人物的命运展现了香港回归前十年的历史变迁。电影里面小军和李翘就都是因为同样喜欢邓丽君的甜蜜蜜而相遇相知，也希望在这块新天地闯出一番事业，可是无奈现实与理想的落差使得他们经历失败，但最终又因为一曲甜蜜蜜而相逢在了一起。这支由陈可辛导演、张曼玉、黎明、曾志伟主演的电影，曾经是创造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有史以来的获奖纪录，一举拿下了第1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9座大奖。在1997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年度全球十大佳片的第二位，同时也是被公认为是20世纪末最成功的爱情电影之一了。

感觉。电影的主题曲也是贯穿始终的歌曲《甜蜜蜜》，是一首印尼民歌。这首歌曲是结合了东方女性传统的唯美和西方女性现代的风情，通过邓丽君的演绎，呈现出了别样浓郁的东方风情。

为了永远的好朋友，最后大家都得到了各自的成长，拥有了自己的未来。九把刀用电影缅怀自己的青春，而电影呢也需要一首主题曲，原声带制作人薛中明就推荐了木村充利的曲子，经过多次修改，就有了最后呈现在电影里的那些年。歌曲没有花哨的华丽，也没有刻意的煽情，但是九把刀的词却能够让所有聆听的人

0: 酒，金唱片。
1: 浅声岁月，斑斓记忆。这里是1079金唱片，各位好。爱情电影当中的经典音乐，我们刚刚说到了。

0: 他动人的声音配上感人的歌词，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敲击着听众的内心，演绎着电影当中感人的剧情和动人的情景。
1: Je vois ma vie en
0: rose。当时歌曲的 MV 在微博上已曝光三个小万，四分钟的 MV 从彭于晏饰演的成年陈寻视角出发，回顾了六人死党团从高中开始的情感历程。步入社会的他们都变了模样，男生们穿着干练西装，女生们留着时尚的发型。当他们像中学那样走在校园林荫大道时，才发现他们都不曾丢掉过往。

0: 乐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今两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0: 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萧山新闻，
1: 十九点三十分1079一路畅听，二十点爱上阅读，
0: 二十一点
1: 一路畅听，
0: 二十一点三十分
1: 萧然书场，
0: 二十二点重播1079金唱片，二十三点只听好歌不说话。听众朋友，节目预告完了。

重点部位巡查，确保调蓄精准、运行安全。要聚焦水库、建筑工地、危旧房、城市隧道、文化旅游、养老机构等重点领域，开展地毯式、拉网式隐患排查，确保全域风险管控到位。要用好各类宣传手段，做好滚动发布风情、雨情、水情及防灾避险信息，增强群众避险意识和应急能力。孙旭东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牢牢守住三条底线。

尖山下村，实地查看村内老旧房屋隔离警戒及人员腾退落实情况，并深入长盘田、小流域山洪风险点位，详细了解堤防加固、监测设备运行、应急响应机制等情况。孙旭东还分别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两镇防汛防台整体工作汇报，强调南片山区范围广、地形复杂，要高度警惕小流域山洪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避险时间短的特点，持续加密重点点位巡查频次，强化雨情、水情动态监测和会商研判，健全预警到户、快速叫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达到村、到户、到人，坚决守牢地质灾害防御底线，要逐村逐户精准摸排危救防住户、独居老人、留守儿童、行动不便人员等重点群体，逐一明确包保责任人。

人，细化一户一策转移方案，细致做好生活保障和情绪疏导，做到应转尽转，应转快转，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坚决杜绝转移人员擅自回流。要建立极端天气下镇自为战、村自为战的三防工作机制，细化山洪险情处置流程，配齐基层抢险力量与防汛物资，确保险情发生时快速反应、自主处置。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镇街主要领导要靠前指挥，

0: 以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人民群众的安全指数，全力以赴守护好一方平安。
1: 记者向哲斌、王美林、谭科报道。十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检查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相关部署要求，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细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准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瞿虎、汪新来参加。在林浦镇，江永柱先后来到林浦体育馆和萧山区防汛物资储备仓库，仔细

防汛防台物资储备品类和数量。他指出，避灾安置场所和物资储备是保障群众安全转移的关键环节，要抢抓台风影响前的窗口期，逐项对标查缺补漏，确保安置场所随时可启用，应急物资随调随用，同步做好转移安置人员的管理和服务保障，确保群众转得出、安置好、有保障。在楼塔镇，江永柱实地踏勘管村村农民自建房后风险防范区，详细检查风险隐患整改情况，随后来到冬季污水库，沿堤坝查看溢洪道运行等情况。他强调，当前防台形势严峻紧迫，各镇街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增强风险意识，保持实战状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链条，要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动态监测，坐实警戒围挡。

0: 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课。他强调，要紧扣政绩为谁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核心命题，校准价值立场，明晰衡量标准，抓实实践路径，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规划资源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萧山城市迭代升级、产业提质增效、全域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空间支撑。江永柱指出，要打好立场之问，校准政绩为谁而树的价值坐标，深刻认识为人民出政绩的价值立场，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题中之意，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政绩观的历史传承，是新形势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保障。牢牢把握规划资源工作的人民属性，坚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江永柱强调，要打好标准之问，明晰树什么样的政绩的衡量标准，统筹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立足全域空间统筹，优化存量，盘活增量，兼顾短
1: 在建工地、地下空间、危旧房、涉山涉水景区等相关区域，危化、高温熔融、非煤矿山等企业除必要人员外全部撤离，严格落实船舶进港避风指令，加固下锚，做好巡查管控，以地下轨道、下穿隧道、下沉建筑等易积水易发生内涝区域为重点，加强城市排水管网、排涝泵站检查维护，确保排涝设施正常运行，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要严防大风造成绿化树木、塔吊、脚手架、临时工棚、户外广告、电招电牌坠落伤人风险，做好加固支撑。电力、通信、供水、供气等部门要加强基础设施巡
2: 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

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

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

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

0: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

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聚焦老旧小区、老旧危房、小流域山洪风险点位等关键领域，查隐患、补短板、压责任，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全力以赴打赢防台硬仗大仗。区领导邵燕、汤卫、陆家伟分别参加驻点联系镇街检查。孙旭东先来到城乡街道，全面听取街道隐患排查、人员转移、应急值守等防汛工作汇报。他指出，城乡街道老旧小区多，人口密集，人员转移、应急值守等防汛工作汇报。他指出，城乡街道老旧小区多，人口密集，风险点位多，是城区防汛防台的重点区域。孙旭东先来。

村、岱村镇尖山下村，实地查看村内老旧房屋隔离警戒及人员腾退落实情况，并深入长盘田、小流域山洪风险点位，详细了解堤防加固、监测设备运行、应急响应机制等情况。孙旭东还分别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两镇防汛防台整体工作汇报，强调南片山区范围广。

点点位巡查频次，强化雨情、水情动态监测和会商研判，健全预警到户、快速叫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达到村、到户、到人，坚决守牢地质灾害防御底线。要逐村逐户精准摸排危救防住户、独居老人、留守儿童、行动不便人员等重点群体，逐一明确。

0: 应转快转，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坚决杜绝转移人员擅自回流。要建立极端天气下镇自为战、村自为战的三防工作机制，细化山洪险情处置流程，配齐基层抢险力量与防汛物资，确保险情发生时快速反应、自主处置。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镇街主要领导要靠前指挥，一线督战，连片连村干部要下沉网格蹲点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险情报告制度，以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人民群众的安全指数，全力以赴守护好一方平安。
1: 记者向哲斌、王美林、谭科报道。10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

本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易发区域，地势低洼易积水地块，地下空间、地下室、半地下室、临水、临河、临沟居住点，山体边坡脚下建房区域，过往曾发生过水涝险情的历史风险点等十类风险点位，以及养老院、福利院、医院等老弱病残和弱势群体集聚场所，对情况研判吃不准时，一律提前转移，确保绝对不出事。今天，全省受影响地区全部转移完毕，及时开放避灾安置场所，做好安置点管理和暖心服务。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转移，严防人员私自回流、侥幸留守，确保全程全员安全。三，社会面要停下来，做到闻令而动、听令

即停工。启动一级响应后，市县主要领导发表电视讲话，严格落实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并迅速组织受威胁区域人员撤离，确保社会面迅速静下来、停下来，加强对港口、航道、锚地以及内河通航水域船舶巡航检查，对未及时进港或锚泊不规范的船舶果断采取应急措施，做到停和撤全部到位。四，水库河网要调控好，确保早动、快动、小动，坚持全

出险点、水库大坝、溢洪道重点部位巡查，对可能存在的盲点、漏点、隐患点再排查再整治，全面开展设施设备前置检修，落实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确保所有风险都在视线范围内，所有隐患都消灭在未发状态中，牢牢守住水利工程。

加强城市排水管网、排涝泵站检查维护，确保排涝设施正常运行，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要严防大风造成绿化树木、塔吊、脚手架、临时工棚、户外广告、电招电牌坠落伤人风险，做好加固支撑。电力、通信、供水、供气等部门要加强基础设施巡查维护，确保极端天气下基本民生需求。六，社会宣传要氛围浓，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充分运用电视、广播、网络、微信等渠道，结合传统敲锣打鼓。

今天上午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有短时暴雨。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最大偏东风8到10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摄氏度。 今天平均相对湿度80%。今天上午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有短时暴雨。后天。

0: 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平淡的时光，醉人的音乐，在107.9假日音乐里，品味生活的美

这里不需要无情的假面，只要你放纵尽情的跳跃。